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这里是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刚刚这首歌给你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的评分吧。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看看会不会有10分满分的歌曲。现在有这首歌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0: 情
1: 是结局，
2: 由你去定义。
3: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4: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

是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嘿，又是我，我是 Max 雨辰。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这次的演唱会电影记录呢，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现场，把那一个瞬间直接冻结下来。那如果人生可以暂停在一个画面，又是我，我是 Max 雨辰。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这次的演唱会电影记录呢，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现场，把那一个瞬间直接冻结下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嗨，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一直都不是走单一路线的人，唱歌啦、 rap 啦、演戏都在做，而这首歌现在重新爆红呢，也刚好证明有些作品真的会等到对的时间。那你觉得人生里的第二次机会会经常发生吗？我们来听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今天的美好音乐时光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旋律让你元气满满。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不要走开，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ana Del Rey 的 First Light， 再见。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的职场上的一些人哈，他们在没有去付出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行动的时候，就会来提很多的要求，或者是对社会对公司有很多的抱怨。当然我觉得作为个人的话，首先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人，这就是你的被利用的价值。我觉得这在职场上才是一个一个杀手锏，所以呢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人，这个时候你提什么要求那都不过分了。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长大以后会做什么职业，也许跟你小时候的身体上的一些天分会有所关系。比如说长得高的往往会被送去打篮球，或者是当模特，或者是做跟身高比较有优势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呢，他小的时候最开始就是想当模特。来听到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听到这首《死不了》来自于任

什么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你一定会说是婚姻，因为它是陪伴你，至少来说可能是理想当中的一辈子的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有人已经不把婚姻当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了。我们会随着自己观念的进化，或者是时代节奏的变化，这件事情好像会变得没有那么的严肃跟庄重了。但是不可否认，到现在来说，它还是大家就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值得好好的去选择。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生活当中呢，你会把很多东西想象成自己的是假想敌，也许在爱情当中你也会有一个假想的情敌所在，然后呢可能就会让你的另一半有所苦恼，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一下这个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王若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件事情上面呢，它的分类真的很多，有一些就是记录你都可能没有想过为什么别人会要这么来做。最近有一个日本的小哥呢，他破了一个什么记录呢，他一分钟可以打296个响指，你想想看，60秒打296个响指该是多么快的速度。为了确保成绩有效呢，裁判需要慢动作来回放整个过程，然后再配有两位专业的音响工程师来确定这个手指是否真的弹出了声音。最后呢，确认有效次数是296次。我相信我在说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打打响指，打不打得响还是一回事呢。继续来分享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仅好音乐。
0: FM。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大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上来读取过这个新的消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

现在网络上呢涌现出了一批一批的猫奴，而且呢家里没有猫的还就是变成了可以云吸猫云养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有点回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小学小卖部门口就是卖的那种电子宠物，那个应该也算云养东西了，反正就是虚拟的，只是那个只是你一对一，现在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在网络上来共享，所以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Lily Allen Littlest Things。

0: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5。我们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住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接下来送上流行歌曲，来自于李荣浩，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太了解一个人，他也没有过多的展示他的另外一面给我们看，所以大家看到的只是他在台前非常风光亮丽帅气的那一面，但其实每一个人私底下都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有自己的爱好，欢声笑语，所以这一些被大家看见之后，就会让你更加了解你眼前的这个人了。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小

天气好或者是坏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有人对于天气却会有不同的感想。像我呢就很讨厌下雨天，但是呢如果下很大很大的雨我又很喜欢。所以什么是好天气什么是坏天气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了。来听到这首《我爱你那么多》。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

0: 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武艺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如果在你就是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不管过多久，或者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等你，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会感动你，还是会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方炯嘉，一首《直觉反应》。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一起来听一听一生有你。对于歌迷来说，一生有你也无疑是水木年华最耳熟能详的作品。

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

我想生活淡如水，大部分日子是平淡的过，就像纤巧的蝴蝶飞过湖面，激不起一丝的涟漪。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有一种被无数鞭子抽着往前走的急促感，寂寞和孤单的感觉如影随形。于是我们总想摆脱贫乏又无趣的生活，想要给日子添加一点甜蜜的佐料。接下来送上郑中基所带来的没听过的歌。

这是一个让人揪心又不得不提的话题。相爱的两个人相隔两地，只能通过方寸大小的屏幕维持联系，中间几千公里远的距离，你在电话这头站在冷风里说着我爱你，他在电话那头穿戴整齐的准备赴约，这不是没有的故事。所以异地恋是一场危险系数很高的生命运动，两个人就像行走在情感的边缘。分享当时的理想，来自于何炅。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继续来送上陈小春所带来的《唯一》。

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听到《对不起，我爱你》，来自于梁静茹。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最真的梦，再真实还是梦。而若想把美梦变成现实，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爱做梦的人不一定就不脚踏实地，写出的这首歌的词句就像他自己的经历，积极励志。你听，字字句句唱的都是他们自己，也是将要改变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爱飞，一首不够。

0: 听越青春，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我们总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的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跟郑州。

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话。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送上一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青春 Asia FM。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4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0: 台，不止好音乐。
1: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0: 信，好音乐。HRFM。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HR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HR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成。刚刚这首歌给你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的评分吧。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看看会不会有10分满分的歌曲。现在有这首歌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来到这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整支歌曲的 MV 从穿搭到细节都非常的复古，但又不是那种老派，是有点像在平时呢我们在网上收藏的那一种啊理想风格。那这里我来问你一下了，你收藏的那些设计图，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实现的呢？来听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0: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由 Dave 还有 Times 的 Rain Dance。从出道到现在呢 ，Dave 一直在变化，但没有停止进化。不管是拿奖还是登顶榜单呢，他的路线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你觉得一个人是会有巅峰，然后就不能够再强了，还是会一直变强的呢？我希望是后者了，但有时候，哎，现实生活的打压难免会怀疑。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互相鼓励吧。现在为你送上的是 Dave and Times 的 Rain Dance。
1: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t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let me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来到这里，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他说啊，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是想呈现他成长过程中很少看到的代表性，所以呢，就找来了很多亚洲或者是混血的面孔，从演员到运动员都有。那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支 MV 的话，你的主角阵容会有谁呢？哇！我现在要想，好难呢，因为很多人都想招来一起演呢。好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Loewe 的 Mad Woman。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这次的演唱会电影记录呢，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现场，把那一个瞬间直接冻结下来。那如果人生可以暂停在一个画面，你会选择哪一刻呢？我可能会选一些非常简单的瞬间，比如小时候不需要烦恼工作、烦恼账单的时候，就交给父母好了。好了，马上给你送上这一首歌《Die With A Smile》。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嗨，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一直都不是走单一路线的人，唱歌啦、 rap 啦、演戏都在做，而这首歌现在重新爆红呢，也刚好证明有些作品真的会等到对的时间。那你觉得人生里的第二次机会会经常发生吗？我们来听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今天的美好音乐时光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旋律让你元气满满。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不要走开，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ana Del Rey 的 First Light， 再见。Run.

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时间听到梁静茹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写给《仙剑三》里面的紫萱和长青的，来自郑中基，答应不爱你。紫萱和长青是三世情缘，最后还是分开了。这首歌的含义是，本来答应不爱对方了，但根本就做不到不爱对方。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就在准备节目的昨天晚上呢，然后音乐播放软件突然间给我推荐了一首歌曲，就是用那种心动模式推荐给我来听的。这首歌也真的是我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单曲重复的一首歌，是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Carrie Underwood 在2025年的2月14号情人节推出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 Wanted Woman。 这首歌也收录在他时隔3年回归的第9张录音室专辑 Dunning and Ramstones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里的核心曲目之一，也是 Carrie 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大胆的并且迷人的尝试。不同于以往的标清大嗓门的这个强力抒情歌曲或者传统的乡村歌，那 Wanted Woman 融入了非常浓厚的80年代的复古流行元素，也是跟他的这个之前的制作老搭档合作，在保留了 Carrie 嗓音质感的同时呢，大胆的推高了电子元素的比重。那么在2025年的宣传巡演和电视节目当中呢， Carrie Underwood 通常都会搭配复古的造型来演绎这一首歌，那舞台灯光也是配合了歌曲使用了霓虹的色调，视觉效果跟听觉效果也是高度的统一。虽然说作为单曲发行面临乡村电台对非传统乡村歌曲的接受度挑战，但 Wanted Woman 这首歌在流媒体和粉丝群体当中呢口碑是非常棒的，许多乐评人都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有趣最松弛的作品之一。我们来有请 Carrie Underwood 送来这一首歌 Wanted Woman。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你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Love Me Now 这首歌是 John Legend 在2016年发行的经典抒情单曲，收录在他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Darkness and Light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首支主打歌，更是因为他深刻的歌词跟动人的旋律，成为了 John Legend 职业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成人抒情金曲。歌曲呢是以 John Legend 的标志性的钢琴开场，编曲克制并且优雅，没有过度的电子修饰，完全是依靠人声的情感推进。那随着情绪的递进，弦乐呢也是缓缓加入，在副歌部分营造出宏大并且温柔的那种温暖的包裹感，完美的衬托出John Legend 的丝滑的转音和爆发力。歌曲在 Billboard 的成人抒情单曲榜上呢，表现是极为出色的，连续数周占据着冠军的位置，也是2016年到2017年电台播放率非常高的情歌之一。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 R&B 表演的提名，进一步巩固了 John Legend 在当代 R&B 跟流行抒情领域的地位。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ohn Legend 送来的 Love Me Now。 Oh.

岛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感谢你在音乐当中继续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歌手 Hilary Duff 在2015年发行的一首流行单曲，歌名叫做 Stay in Love， 收录在他当时时隔八年回归乐坛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Breathe In Breathe Out 当中。那一年正值他跟前夫办理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在采访当中坦言，两个人年少相识，非常相爱，但随着时间的转移，婚姻逐渐出现了裂痕，最终在2013年决定分开。这首歌采用了中版流行的编曲，旋律流畅，人声轻盈，甚至带有一丝梦幻的哨音的元素，但这种轻盈恰恰反衬出了歌词当中的 Real Life Broken Glass这种刺痛感，形成了一种笑着流泪的独特美学。那如果说 Hilary Duff 的那首成名作 Come Clean 是少女的懵懂觉醒，那这一首 Stay in Love 就是成人之后的体面告别。他告诉你，有时候分手放手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我们都该放过自己，适合在深夜整理旧物，或者说长途驾驶的时候需要一点温柔的狠劲儿来推动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呢，特别适合来听这一首歌。有请到 Hilary Duff 送来的 Stay in Love。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0: 听越青春。
1: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不散。

0: Asia FM。
1: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

0: 我想把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情，好音乐。
1: FM
2: 在九月，潮湿。

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

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他。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世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接下来分享这首《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接着送上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菀之。

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接下来听到这首《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一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这样的幻想又有许多人能够实现，又有许多的人不能够实现。没有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那种恨的那种种种的感觉，在如今看来竟然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继续来分享一首陪你一起老，来自于品冠。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来，听到是范晓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委屈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林小培，那又如何？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继续分享到的是霍金伦这首 Hello。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我们来听到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的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的安然而幸福就好。频道孙生西所带来的跟你住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青春中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一首很有感情的歌。

0: 现在时间是22:46。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是萧敬腾的《如果没有你》，一听歌名就知道又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其实是莫文蔚的一首慢版的抒情歌，在2006年的4月7号发行的《如果没有你》同名专辑当中。但是在男生看来哈，很多歌曲呢，女生的歌曲必须要一些这样的歌手翻唱了之后，我们在 KTV 当中才有的唱。
1: 我真的好想你。

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变得美好，眉目清爽，嘴角要笑，心要善良，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失望，不要丢掉希望，相信并且坚定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坏，它呀终究会收起锋利的棱角，然后用温暖闪耀的光芒紧紧地拥抱着我们。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下一首歌来自于弦子，旅途。

古风歌曲是属于有故事耐听型的，无论是霸气山河还是唯美缠绵的曲风，透过歌词感受到词曲背后隐藏的一幅画面或是一段故事。古风古曲总是给人一种委婉如述的激情感。接下来分享这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听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吻。

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分享香水百合来自

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接下来送上这首《让你飞》，来自于光良。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听到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听到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看了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继续来送上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接下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

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5，我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让我好好看看你》。

0: 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17，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阴天快乐。

看到呢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大部分的流行作品啊，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98%的歌基本上都在唱述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爱情。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一首《离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首歌第一个来演唱的是张学友。没有想到呢，在台湾有两位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唱功一流的歌手也争相的来翻唱这首歌，除了林志炫，那就是柯以敏。我们听到柯以敏这首叫做《离人》。

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继续来送上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送上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做很多的事情在过程当中，我们突然会发现也许我们真的偏离了航向。原本呢我们想要实践这个梦想，可是呢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呢看到了别的风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问一下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初衷是什么。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柯还有白若曦，一首《全》。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我们听到这首歌《人逍遥》。

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说今天呢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天。其实一周呢只有休息两天，如果整个星期天你都存在这种情绪，或许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难熬。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想未来是不是最后一天，或者说你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呢，你会享受当下，觉得说哇，今天还可以休息，会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我们听到这首《当大雨过后》。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18。来听到这首塔罗牌恋人，来自于江美琪。

时间这个东西有，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顺从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去迈过，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洗礼，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愈合，哪怕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沟通对于情人之间来说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有心结形成又不沟通，很容易这个心结会变成肿瘤，最后呢导致这一段恋情的告终。所以呢，时时的如果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憋屈，能够跟自己的恋人说一句 Shall we talk， 我们谈谈吧，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继续来送上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涂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还喜欢粉笔的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分享居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分享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接下来分享一首《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接下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轰炸》。

生活本就零零碎碎，身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来听到徐熙媛还有沈建宏所带来的《黑猫与牛奶》。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耳边也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来自JJ林俊杰《大男人小女孩》。

0: 变成。
1: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面临爱情崩盘的时候，还故作潇洒的倔强心情，一个人也很好的自我安慰的炫耀。而陈洁仪高亢的歌声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山，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接下来送上一首难题晚钟，来自于蔡卓。

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听到这首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听到这首《山丘》。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会

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耳边那一首清新情歌来自弦子，太不像我。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的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些什么，所以尽量的在音乐声中来调试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分享一首《方言几里》，来自于薛之谦。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怪我太年轻》，来自于蔡依林。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经历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至。

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送上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于张学友。

0: 验，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
4: 这边的回忆有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不只是因为我们怀念那样一段青春岁月，更是因为那是一段如画般的青春，如诗一般的岁月。
4: 你记

如果可以和相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找不到之前就学会自己欣赏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继续来分享容祖儿跟古巨基所带来的爱情也有生命。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5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们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的。但那些正能量狂魔总是想让事情立马变得好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遇到的坏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变得好起来。也听到 F4 带来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韵里的小雨。

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动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 Karen 莫文蔚，代表青春的歌。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呢，就和紫藤有关，来听听 SHE 这首一首老歌。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经成为了陌路，也不愿意放手。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变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一段回忆，给别人给自己都放爱一条生路，留下一个幸福的出口。听到这首《为爱受一次》，来自于刘德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5:45。耳边送上的一首苦情歌，来自动力火车，还隐隐作痛。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其实不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你要去看最美的风景，也值得拥有一本好书，不用人山人海路途奔波，换这种方式也能看世界。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似乎一夜之间80后一代就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再是叹老，再也不能够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80后，面对一群小屁孩的时候，都会感慨说，哎呦，心好累哦，感觉不会再爱了。人民日报呢最近也发文说80后为什么如此的暮气沉沉呢？有人就给出来了这样的回答，说进入社会就沦为了

底层，仰望着高昂的房价，吞食着有毒的食品，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缴纳着全球最顶尖的赋税，可是却领着最低的工资，我哪来的朝气啊我。对此有人就发评论说，说浮躁的80后啊，说这个读书呢要名校，工作要高薪，买房要三室一厅，对象就要白富美，压力山大，通通都是自找的。其实我也是80后，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知道是80后这一代确实好像总感觉萎靡不振，但是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力量的我们，也在不断的创造着价值。你到底是萎靡不振还是神采奕奕，恐怕这跟每个人的性格还是有一点的关系吧。叮当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有一点机器猫的味道，可是呢叮当也会唱深情的歌。

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越亲密越紧密的话，往往 越容易被忽视，甚至越容易被伤害。所以有的时候人会很纠结，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和你的爱人一起去商讨一些事情，商讨得特别激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是不是你会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跟你讲话？但其实他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只是从这种感情出发的话，又觉得这个态度不对；如果只是从事情出发的话，又觉得这个态度好像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人恰恰最纠结的东西就是自己到底处于这个什么样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听到我们都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其实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曾经在感情当中真心的付出过，但是也真正的受过伤。受过伤之后是不是已经不再相信了呢？没关系啦，其实我相信到下一个真正的真命天子或者白雪公主出现之后，你一定会说嗯，我又相信爱情了。来听到一首塞纳河，来自于邓紫棋。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还记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吗？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决胜负的方式就是剪刀石头布，而此时此刻不能够跟你进行剪刀石头布，但是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因为我可以决定你将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苏慧伦

现在的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跟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不同年代的人听这样的歌曲呢，内心会有不同的感觉。年纪稍长一点的会说，切，每天都爱来爱去的，羞羞的慌。而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会说，这样的歌曲不够劲儿。那么某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偏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接下来这样的节奏。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莱迪安，一首

个人需要多强的默契才有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暗号呢？也许你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手势，他就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生活当中那些潜移默化形成的小暗号。而对于我们来说，音乐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暗号。有了我们的好音乐，自然会有一份好心情。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过佑佳，一首《不想》。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继续来送上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锦绣。

我呢今天是已经被约出去了，就是几个好姐妹会在一起，大家决定就先逛街吃饭，然后呢可能找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坐到凌晨聊天的那种，然后大家在一起，所以就是开这个好姐妹之间的 home party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怎么样来度过哈。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我只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如果你看到在大街上有一个人举着一个牌子说 free hug， 可以给你免费的拥抱，或者是他在求一个免费的拥抱，你会上前去拥抱他吗？这个举动好像是在国外比较经常见，然后也会看到本来就是会比较 open 的欧西人呢会没有那么抗拒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放在你的城市，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你会勇敢的上去给他一个拥抱吗？好啦，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听歌啦，来听到李琦《幸福都到哪儿去了》。

0: 周一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接下来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平常聚会呀，或者是就是开 party， 少不了要喝酒。那很多人除了好喝跟不好喝之外呢，其实对于品酒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知识，所以这一节呢就简单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一些就是可以让你来突出你很会喝酒的这样一个品质的一些词。那比如说在喝葡萄酒的这个方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甜度。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哈，就是甜度就是喝上去甜或者是不甜，但其实呢甜度是看这一款酒发酵之后的残糖量，不能跟对甜度的感觉完全的来划等号。那甜度之后呢自然就会有酸度，一款这个口感饱满的葡萄酒，甜度跟酸度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重要的。

0: 觉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位，他就是许哲佩，来听到这首《日光恋人》。

0: 有很多人为了想要找回以前听黑胶唱片的那个音质，其实会有很多比较现代的黑胶机也有在卖，你可以买回家，然后它的造型也是比较现代的，放出来的音质感也是会比较好的。但是蜜文唱片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淘碟的话，可能也要费一番精力了。接下来送上李健轩所带来的《就别爱我》。
1: 说完再见以后，说好我们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